0: 南高速逆时针方向7公里处占用第四车。
1: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
2: 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吧。
1: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
3: 人。王凡瑞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凡瑞作词。

0: 济女团的《听见夏至》，宛如一首
1: 好。
2: 大客车呢，是我们
3: 发生事故时都转危为安了，第一时间找到他们。
2: 通常呢，大客
3: 离开，如发生翻车，对准起火点进行喷射。量超员、驾驶人超速、疲劳驾驶、安全门、安全锤、灭火器位置，
4: 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
5: 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
7: 老板吃苦菜，来路喝。
8: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
9: 老乡都听见了。
10: 说起王婶，他儿子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
1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为生命让喜，让旧
12: 药瓶子飘我家，仅仅是失忆。
13: 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
1: 是不是啊，觉得整个人这个
14: 过昨天这一场降雨之后，今天啊节目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或者是
15: 窗外有风雨，
14: 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都是啊，加上烦人的大风啊，也终于能歇一歇，出现大范围降雨的可能性不算太大了，有点大，这外套还得准备好喽，就是外套好不好。
16: 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报。
14: 每天的这个板块啊，都会和大家集中提的时候呢，您知道应该如何正。

0: 正确的去不超速，
1: 这样呢
0: 该快的地方它开快速车道行驶，低于该车道的最低，比如说最近啊，一辆车牌高速的出口标识不慎错过出速出口，低速缓行还严重干扰。那么如何避免出现这个出或者是低于限速值？一旦说您龟速500公里加600米的位置因为超速行驶中的超速违法行为，这次事故呢是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两条车道的左侧车道的最低车标明的车速行驶，做到严守交规，文明驾驶，平

0: 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
2: 别急，安全第一。
3: 你爱明星，
4: 你爱旅行，
5: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1: 我愿意这浅浅沟壑里埋，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时刻准备着。
6: 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是
7: 一下呗。然后做这个超员就装多少的，如果说超出了核载人，这超这一个呢是多拉了一个小孩。哎呀，我们也是跟大家伙说了很多次了啊，就不超员车，他为了躲避检查，往往和交警捉迷藏加的严重，心里啊自觉抵制超员的违法行为。那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了，审点一直到7月9号前驶出，由黑大县汉高县高速去往海湾北收费站出口的车流，那在这小两个我们接着聊。

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管理，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卡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短信内容。第三，绝不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

0: 考它的重要性，认为车速慢就
1: 在状态下的碰撞实验，假人头部并没有撞，事故发生的瞬间会被甩离座位，与同掏出车外。
0: 所以在驾
1: 肩带从肩膀正中穿前胸通过。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
3: 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妈，你回来。
4: 今夜，啄春泥的春天。
5: 楚蛙的夏夜。赵师秀敲
4: 竹青沙白，鸟飞回，
5: 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
4: 都化为隽永的文字。
6: 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
7: 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心。
6: 因为爱情，所以直
8: 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
6: 你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
9: 听听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
10: 用自行车增程器这一类的宣传口的设备呢？所谓的续航神器，为什么没有销量超过千单？号称支持焦虑。风能发电的效果呢？目前还没有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实际上啊，这一拆。所谓的太阳能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了测试，各种电动车，你要是把它装在电动车上，大概率是不可能的。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运行的状态之下，你要是装了增程器，再去主要类型是电驱动型。

0: 电动自行车。专家还表示，由于电机系统，如果说被发现，交警
1: 一定听得见。
2: 老白，那你说
1: 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一百减四十。
4: 我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
5: 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未来也遥遥无期。狂欢过，转眼是2018，生活费总不够花，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们。

0: 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
1: 小，
0: 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
2: 我是大脑，本来
3: 你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会。
4: 都爆胎了！
5: 啊，那怎么办啊？
6: 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
7: 让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
8: 大爷，请问仙门遗址？
9: 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
10: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
11: 住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绝对不能占用的。
10: 哦，我明白了。
8: 品必须用起来。
1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
8: 不行，不行。不行，
13: 哈，药瓶归我。
14: 哟，现在丢了。
15: 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
16: 现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
17: 贴心的小窍门。
18: 棒，把我拿筋膜枪一突突，可舒服了。患者除了头晕的症状之外，还伴有一次大动脉粥样硬化，是脑梗死最常见的，是被安排进行了多普勒超声检查，力度呢轻重随意，以自我感悟治疗，病情得到了缓解。最近复查呢是比较表浅，受到外力作用容易损伤，出现动脉夹层导致脑梗死的病例并发胳膊腿啥的没啥问题，像这种受到了不少徒步者的青睐。但是金乡市辉县是上八里镇的，但是像饮料瓶子、零食袋、塑料袋这些，就是有这么一部分的徒步者享受了，也清晰的知道眼下仅靠游行动。在这条途，那么村民这么做的原因，很恐甚至是没有人烟的野县，很生态环境保护体系。那么从小处。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希望您能够及时。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然后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接到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

0: 生动辽宁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十，应注意内轮差，牢记转
2: 时更大的跟车距离。
1: 由于拖挂式防环境，驾车上坡时最好使用拖挂式防车剧烈左右摆动，平行下降，重量聚集在车尾靠边停车，检查问题。注意与驾驶普通客车完全相反。
3: 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喂，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在。
6: 偶尔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步新28度，其他的城市在19。您的气温已经开启了加速度模式。上班的时候，我去看有这个说了一下，他说：“哼，反正你明天休息，你只能在床上。”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96199024961。各位，那么在回复各位听众留言，1月9号的晚间24点，对，知道正常动静。
7: 绕行路西北到大连方向入口封闭，海湾北到
6: 安全顺畅的通行。所以说前后啊左右的这个车辆一定要控好这个。

0: 距离。
1: 其实先消消气哈，这个合法的权益行为呀也是值得支持的，但是
0: 据来判断前者是否存在主动。
1: 关键的这个证据呢是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记录仪呢可以留意周围是否有道路监控。
0: 但是你觉得这个旁边的车友，你可以记住他的车牌、交通违法举报的电话，再或者110交警部门当面的提交证据，并且说明
1: 这种情况，要确保这个事情的符合
0: 处罚情形较为轻硬的民事或刑事的责任，维护道路的交通安全，就是比如说案的，是不是、
1: 自身安全也是得不到一个保障。
0: 没两个人通通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你想

0: 安全和速度。
1: 出发了。
0: 忙碌却和谐，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2: 怎么了？
0: 遵守交通法规。
3: 没了，下雨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恢复，恢复原状。
5: 你爱你自己吗？
6: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用你的方式。热爱，中国式现代化，用。
7: 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8: 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9: 喂，妈。
10: 叶涛啊。
9: 兄弟啊，没事吧？
11: 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
9: 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才能及时应对啊。
12: 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9: 没。
12: 哎呀，李哥，今天。
9: 安。
0: 奇来的难题，倾听
13: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024823655523024 8困倦呢。其实我觉得停车休息就是一件特别好的事，结合啊实际的驾驶水平、驾驶经验、可操作性。
14: 就比如说这个即时1到2分钟，让新鲜空气流入到车厢，有节奏的交流话题，以轻松和清凉感唤醒这个精神。
13: 其实题它自带话题。
14: 我感觉我是
13: 羽毛球拍啊，或者哪个场地啊等等等等行，不行攒点这个咱小时候吃那个
14: 秀类的东西、
13: 对对对对、你不行你也整下，就一点一点8个小时以上哈，避免熬夜过度疲劳后食物，那么可以携带一些少量的坚果时段，比如说您必须要在这时间段行驶，宁可饿着我都不吃饭、
14: 就是、喝点咖啡呀、
13: 没错没错。
14: 仔细听我跟大齐跟您普及一下清新提神的这种香型、避免浓郁此用。
13: 哎，你知道吗，你说这个长途的这个
14: 提醒器也是这样的，就
13: 是
14: 出现低头啊，并没有用一下吧，
13: 就是提醒我们的这个我搭档
14: 风直吹头部，可以开启空调的外。我知道这个，我太知道了。
13: 就我打哈欠，他那边也打哈欠，就不把提前的预防及时缓解才
14: 对。
13: 而我们
14: 还有政策是延期了，
13: 没错，辽宁。那么氢燃料电车火车是延期的，
14: 那适用的场景呢，就是进出辽西台站、张市东西站，核心的条件
13: 的旅游大巴车是通行费65折，省内啊。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
14: 辽宁高速差异化收费呢都是
13: 没错，

0: 的晴朗。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
1: 会引发严重后果，引起爆胎黄蓝。首先是双手紧大力踩下制动踏板，这样才可在最速行驶过程中，如若发生爆胎，十分
2: 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3: 一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
5: 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
6: 换内涵呐！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
8: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0: 好。
11: 温馨的餐桌旁，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
12: 哎呀，
9: 妈！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哎，当心！
13: 给我也来张纸。
1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
11: 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
15: 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对不？您都带着答案了吗？
1: 嗯、对，京哈高速
0: 领略感受到了这个。
1: 一样的都是仅用于车辆突发故障车道，故障车需要连续跨多车道
0: 行驶或者说停靠左侧应急车道的
1: 一下、再或者呢就是驾乘人员突发危急
0: 车牌，像雨雪雾啊这种恶劣天气呢，您应该
1: 加左侧应急车道没有临时开放通再安全的驶入到相邻的
0: 享受哪些免费服务，只是是保障
1: 你像高速服务区之内里数的这个需求，配备公共的微波炉，
0: 像哈，但是面向所有的司乘人员免费开放普通 APP 查询司机之家的位置时差，再来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
1: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千万别觉得
1: 拒绝急躁的驾驶。
0: 没错，首先啊，就是上车之后呢，提前开启空调的出
1: 在未知水深，千万不要贸然非机动车道的这个时候呢，需要提前
0: 切记您要控制车速拉打，并且预留足够的避险空间。行车呢，来开启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会被这个雨水啊反射，造成眼前白茫茫一片。
1: 手平稳的握紧方向盘，保持
0: 就是放平心态。不抢行不超速，来了哈，时间有限，这位听众说同一辆车
1: DC 的这个基础费率4.5毛都是一样的，两块2.5毛。
0: 没错，那么辽宁还是有差异化优惠，5座及以下辽 A 牌照9座及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

0: 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1: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
2: 我是大白菜，今天包饺子吧。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
4: 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5: 我想他能照得远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6: 哎，是这，
7: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近，就是有点挡着。
8: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
9: 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哎，特别是这
10: 一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一
11: 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员
12: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着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
13: 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在辽宁高速，航来到辽宁高速工作的那一刻起，就像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做到拿得起，心里暖乎乎的。在站里呀，
14: 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不管总是和颜悦色的，和同事们是雷厉风行、坚决果断的工作作风，会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对于那些厉害的，反而都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呢，
15: 肩负起了治理超限运输车辆的重任，
13: 们树立了榜样，带动着大家一起自己在超限治理工作中的优异表现，
15: 字制表排版等等，这个累了就休息一会儿，然后接着
13: 都坚持早来晚走，早上早早上行下达梳理汇总的一根顶梁柱工作。不过这也难不倒我们，
15: 就立马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13: 人事工作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紧，
15: 才下班第二天早上又早早的来，
13: 过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5: 我就是有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在很短，
13: 而且在迎接国检期间，老学习收费业务知识，全面了解收费。
15: 丹东收费站呢是全丹东分工。
13: 在生活上，他关爱每一位职工，饱畅的忙碌安排，都能看到老狼经高速文明服务创建活动。
15: 亲自上阵做样板做标杆，我先
13: 被他的热情和执着所打动。慢慢月初，老狼又回到了丹东收费站，没收拾到位，马上就会听到他那聊的功劳。2022年年初，收费站之间处理日常工作，应对贯彻各项要求，制定好应急预案，咱的工作岗位上，他坚守着出。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高速知多少？
1: 坐公路行车若遇突发状况，请务必
2: 老地方停放，例如应急车道，米，间隔九米，走出十组标，请记住，人员撤离到护栏外才是最安全。一，高速公路遇到事故或故
3: 不认识，莫要扫，来电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
5: 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边。
7: 那该怎么办呢？
8: 请，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要养成正确。

0: 了开车门习惯，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见才安全。
1: 出门晚了？
0: 不能。
2: 为什么？
0: 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
3: 夕阳渐落，看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
4: 与高速方面的一些小知识之类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温个1到6度，早间最低气温呢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南风呢在定在22度到29度之间，其中啊出现这气温遭受影响而产生。最近出门呢穿个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
3: 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
4: 没错，其实啊就是这部日前嘛在云南会泽县左侧的车道，哎，快车道，车道上换轮胎那就不对了，三角警告牌和这个警示锥安全区域，随后呢就帮这驾驶人换。那么我们为了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这个哎就拐那么个急弯，发生安全的前提之下哈。提示一下后方来车的方向，注意观察来车的动态，确保自身呢也在看百米牌，告诉几百米那个样子。而了就过去了，咱也不能倒车，您就少等一会儿，要不然的话您在外面信息牌也都非常重要。我们一边听歌一边留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他的睫毛。

0: 慢点儿，慢点儿。别，小时候他们总是让我什么。
1: 大家好，我是严。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油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
2: 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

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素。大岛山书不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发生什么移撒呀、飘散啊，对不对？不给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你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说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儿。就是我这个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事直播。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处于没有有效驾驶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的通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的心态或者说状态的意识啊，真的是我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呢，确认这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高速交警呢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024961999，好吗？各位，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

0: 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为了装饰这车啊，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呢。
2: 等等，你这后视镜还挂了这么大一个布保水啊，这么大一瓶摆在中控台上。
1: 建伟，
2: 你这堆小摆件放在副驾驶中控台，娃娃也一样啊，那么多满满的。而且呀，这些装饰玩偶也很容
3: 易。怎么租车最合算？
4: 多少个人坐车？那交警叔叔怎么办？
5: 踢到躺一下就行。
6: 不安全，安全行驶，具
7: 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
5: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
8: 乘三人。三国煮酒论英
9: 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0: 您来解决。那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联。经查呢，周某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他就搜到了什么，说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并且呢也是崩起啊，倒入燃油。最终这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是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给油车加水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到时候要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范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到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100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您

0: 带你去兜风。
1: 哇，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0: 坏了，
2: 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3: 师傅，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4: 你还小，你不懂，可要注意影响，
5: 周着点。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6: 呀，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4: 误会，
6: 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
7: 正版入祖先。中国人
8: 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蓝
5: 哪个编程
8: 每天啊，我鞭策

0: 成聪子卡吧？哼，
1: 盗号！
2: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
3: 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点儿，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
0: 还制动？
5: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
4: 啊，交给俺老竹吧。
6: 哎，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
3: 不听话了。
7: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8: 车流如织，
9: 陪您同行。
10: 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可能就在于您的枕头、颈椎动脉夹层，是接受不恰当的按摩时，这椎动脉呢可能循环脑梗死，尤其是脑干梗死。通过积极的治疗呢，也常会遗留不同程度疾病患者呢，尤其是老年人，夜间必须枕着梗的时候呢，这个心脏回血，那就会感到胸闷气短。为了让自己能够顺畅。那么身体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枕头？曲度变直是吧？那过低呢，就会躺下的时候枕头高度约自己一侧的肩宽，得适中一点。款式啊是什么呢？就是反正无论哪种枕头哈，原则就是什么呢？枕头头皮屑、头皮屑还有细菌嘛。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各位。

0: 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
1: 你
2: 正确使用
3: 蹊跷骗您钱转款跑或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
4: 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
5: 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康清朗
6: 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7: 新的创新实践
8: 还有情天辽地宁
9: 是你啊哪儿疯的了、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
10: 好嘞朋友们欢迎回来了啊那咱们剩点天然的营养库是吧优质蛋白质呢就是这么一款人人都在吃的控制食用的数量对于这个高血脂冠心病化不良等等这些肠胃不适也挺难受的啊这个确实是对老年人啊是选对合适的时间更利于蔬菜吃一个鸡蛋饱腹感也非常持久肠胃蠕动也会放缓所以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呢这个我们呢明天的同一时间还是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啊，这骗！
3: 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4: 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
5: 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
6: 其一路生花，听风听雨。
7: 我自己晓得，像一只飞蛾扑火。张俊明作曲，季志豪编曲，金宇却因顾左右而言他。一颦一笑，在伪善中徘徊，黑与白。

火车一点点开，昨天已经甜得发苦，我必须，朴树的声音开始流过我的身体，下一个站台的到来，期待我心底最甜蜜。

词戳中了泪点。这首歌唱身上的爱，谈不上是不是好，一起来收听这首歌《簇拥烈日的花》。

0: 设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
1: 以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性
2: 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适时发布预警信息，刷屏
4: 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基站，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
2: 为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
5: 借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估计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
0: 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
5: 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6: 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
7: 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的试验载荷至空间站建造以来，
8: 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
6: 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10: 自然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时期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
11: 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2: 有4.5%和3.9%，涨幅
0: 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方面加速转型。
13: 今年以来，我国
0: 吉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
14: 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
0: 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
15: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
16: 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
15: 执行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
16: 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5: 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
17: 还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
15: 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
0: 加。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
5: 约29%。
0: 公安部今天透露，轮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
18: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
0: 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
19: 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地。
5: 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
0: 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
16: 千磨万击流，大海无惧风，
3: 依旧在哪
16: 里？
4: 19点整。
2: 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社报道，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站，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说拒绝，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晚期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处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是他们的指控。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
16: 叫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多角度
11: 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世，无一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推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
19: 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0%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
10: 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9: 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
14: 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个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极为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对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是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

0: 全啊，质量线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整体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
1: 当琳琅满目的新车型就是最好的证明。
2: 中国之声，
1: 碰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免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
3: 车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
4: 也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没有
5: 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3: 那么固的车位标准为宽2.4米，长临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
6: 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7: 也会，就是主要是
3: 风险的权衡问题。
8: 这标准是标准，
3: 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
9: 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
3: 科科长谢宗斌说，
10: 人家规范2.4米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
3: 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
10: 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
3: 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
11: 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
3: 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
8: 车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
11: 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
1: 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这里还是中国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坚决清理违法的不良信息，依法
12: 带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
13: 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
12: 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内容质量很低，
14: 效果不是很好。
15: 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观，
12: 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
16: 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
1: 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
17: 定格在你欲走还留恋。
18: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19: 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
13: 做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6: 刑事，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0: 换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喜闻乐道热线024961999。
1: 领导给你
2: 还账，
1: 嘿，你上当了，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
3: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
4: 什么是世上最好的关系。
5: 马嫂全程没有一点不骂几句就是好的了。男子，这是实在忍不了了，姐姐工作本来就忙，下班还得带孩子，什么事都不干让你伺候着，看太大了，要给她时间缓缓，又谁都不待见，我有的家务还每天给她揉腿一揉。姐夫当时也说她不容易啊，每个人都承受着自己的艰辛，所以发自内心的体谅我的智慧，我的善良，这样故除了要欣赏对方的好，更应该你对他就只有爱，抱怨唠叨逼迫，给他每天多么焦头烂额的处理业务，知道听父母年迈多病，你就不会因为他的小毛病包容他的坏脾气。
4: 恋爱不是贫穷，不是争吵，而是养不
5: 我先吃了应该为我盛好饭的，为什么不给我，以至于他认为盛饭这样，这是在助长女儿的受差不知感恩。如果当看到一个帖子，发帖人酒金每个月是1800元，其实呢应该是不，如果姐姐将他告上法庭，

0: 他需不需要费？言辞之间，很多法律上这位弟弟有没有义务赡养姐姐？我替这位凑教导他，表达感谢。我看到许多父母在不知不觉中，只要搞好学习就够了。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谨记。
1: 我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终有一天，叶子被风为什么要追求我？风真诚。叶子开心地说，因为便能满足我。叶子。风既若不动，风又奈何？人生的脚步，心境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心，你若不伤，也就是你想到哪个事，看来这是漏洞。他还找到了一个宽慰自己的理由，但这些公司，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办公室非常感兴趣。老实说，从工作能力上，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3: 江淮古波正忙，万树收割古道忙，
4: 白泥漫小雪落，

0: 成其雄伟，海不辞水，成其浩大。谦卑，没有骄慢之心，这样的人，人张隐说，历览前贤古求少，所以心不浮躁。地之，你之，我之，怎么说很简。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安宁，保持一颗平常心，没有一定要争抢的东西，那个智慧、德行、福气、寿命。人生路漫漫，人生幸福的关键是让心静下来，才能呢，因为静才能够静，是一种无声而强大的。木匠翻来翻去，耗尽了力气。毒蛇，在这种焦虑的时候，大学中也有这样一课：静才能生出智慧。正所我看到一只大蜘蛛在他眼前只字坐禅时，便拿着那支笔，便不能生智慧。所有的果实都是在寻，有一只老狮子病了，躲在洞里踱步，听到洞外动静的声状，很容易令自己身陷狮之间。心静之人则心宽，心宽则亮，每临大事有静气，静便有广阔天地与心。平静的水面才能更位，以柔软心除挂远书，享受片刻的心，
1: 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岁月悄
0: 落花成种，所谓的快和慢，不过是因为翻风顺呢。谁的人生又没有念不忘的人和事，刻意忘记，却在岁月的辗转里，当一切繁华归于平淡。人生的旅途中，少些抱怨，让我们的人生丰盈，让我们痛不欲生，却见证了所有真心。岁月验证人心，到浓时情转薄，缘分，而缘分的深浅与长，自己单方面的付出有来无往，不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纯越纯越香，留在你的身边，对你嘘寒问暖，却一定是最在乎和最真看透人心。岁月性和寂寞中学会慈厚，常常急于求成，不年岁的风吹雨打。
2: 送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
3: 坐牢工作，没谁比我更嗨。
4: 太发胖，浑身酸胀。哎，
5: 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
6: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我们在这里等您。
7: 觉得人与人之间三观不合很可怕，考上了一本，但被调剂了一个非常冷。大学四年，理想愣是没换专业，而是认知差距。所以甄大虎感慨说，知乎上有个提问，跟认知水平认知不同的两个人成为伴侣，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两个人在这个男人眼里从来都没有一生一个屋檐下的夫妻，可因为认知的不同，自由的灵魂而不是带有枷锁的婚姻，会因为认知的差距而矛盾不断。你的苦闷他无法理解，他一件事是火锅在未来年四月，海底捞在西安的第一家店，正客人在等待就餐的过程中免费提供煤，经过多次沟通依然没有改变的，只有打开北京市场才有可能打开全国，获得空间跨度里未必就是正确的。遇事不要拘泥现状，不至于僵化。当你读的书，你接触的人认知水平越高，你的人越复杂越固执。认知
8: 随便
7: 岛屿中所说，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不要纵使悲凉也是情。下面有条热评说得很好，奇迹没能发生，孩子丧生，他在离开的时候，女主对男主说，此人生再无交集。

中年大叔经营了一家不错的店，也有了有些关系再也回不去了。青年作家彭湃写过一段话，成年人的世界里缘起时满心欢

0: 天，
1: 为自己找点具体的事做，打扫房间这种。
0: 推门进家，看着沙发上乱堆的衣服，像面镜子，能照出我们内心的模样。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行动受限，心情烦躁。很多时候，整理好的房间让人眼前一亮，他们心也会乱，心一乱就更不想打。有社会学家指出，
2: 心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们的命路，我们轮上掉下来一把菜。
4: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5: 扔了白扔。
6: 暖着窗，让我们
1: 能遇见就很好。
7: 你的生命中

世界很大，人来人往，且好像那非要爱上一个不懂自己的人。我害怕受到伤害，看不出你眼里的疲倦，听不出你什么样子，他都会在你，这就够了。

0: 一段好的甘心，如若可以好好珍惜。
1: 争吵的时候必须要暂歇，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要靠谁输谁赢来确认彼此，我们都是在这好好珍惜。

0: 显得珍贵。
1: 有一位听友留言说，感情也谢谢你的冷漠，然而他却迟迟没有恢复开始，也许也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前人难寻，

身边常常有人感慨，我觉得他掉毛简直是修万里长城，艰苦的本累下一秒就想要推门而出了，只有不断迁就的两个。

0: 出現咗先話咧，我都我哋叫佢張仔嘅。
1: 今日咧，我覺得誒啱喺台度聽你啲音樂嘅人嚟講係一個幸福啦。對於
0: 好炸嘅，咁誒，但我決定都係自己唱，因為我覺得同你合唱一次嘅機會好難得。
1: 嗯。

0: 阿姨啦，咁有请大家欢迎，不如你企翻我呢边，我哋晏昼系咁样企好啲。
1: 个终身嘅幸福啦，有 B B 啦，咁啊为香港乐坛，
0: 呢个好劲啊！全球华人唱嘅，咦佢做咩自己走咗？好好开心可以同你合唱，
1: 我都好开心。

还是很开心大家来参加。然后呢，出相片呢也帮大家。

0: 北京时间，
1: 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地区部分高度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高达使得整首歌曲动感十足。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的历程，进展国风，武侠风雅，

0: 差一步的距离里默默的思念。
1: 微冷的四处挑选，在夜里

0: 们再相聚。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
2: 怎么引起的？董荣芬医生讲如何预防
3: 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时间长了，也就是我们平时说
4: 呢，突然撤掉以后，就会形成一个激素。我们要选用一些药用的化妆品，由于来生产一些润肤剂，所以说呢，我的化妆品由于皮肤的屏障有破。
2: 王姐，心衰病人该如何监测病情？
5: 而各种心血管疾病发展到重型心衰的诊断和监测呢 ？NT Pro BNP， 而这兄弟俩曲斜沙滩，这个药用上之后，它会影响着年龄的增长和肾脏功能的下降，而它于900才可以达到诊断标准。而对，这就是我们在使用 NT Pro BNP 这个数指标，我比较倾向选
2: 出答案，一起收听。
6: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减肥，这个间歇性的进食，它真的有作用吗？东西的，那第二种就是5:2一方案，最后的研究发现，第一，个关于间歇性进食的一些神话、解密这些副作用。所以说，减肥能够，有一些人呢总是在凌晨3-4点的时候醒，正常的运作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大脑高速发展，人的精神压力呢越来越大，似乎因为过度的焦虑情绪呢，让本身就
7: 不是说少吃油就没事，而是你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少吃糖，少喝饮料。其实呢，药，其实我们平时说是药三分毒，感冒的时候就喜欢呢，我吃上点999感冒灵，我不用药就会呢导致肝损伤。还有很多人药中呢，它也有一些呢对于肝脏有损伤，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是无毒的，我用多少吃，并且呢千万不要觉得中药都没有毒，发霉的食物啊，霉变的粮食啊，再来清洗的话，长时间不清洗菜板，发霉的这样的菜板，其实呢对身体是最好的。那么除了它之外呢，还有一些呢未做熟的这种是呢，在很多的研究中表明呢，这个手出现紊乱，导致呢肝功能出现的异常，还有呢这种神经系统的失调，当然了肝损伤的这个几率也是最大的。所以说呢，如
2: 十个老人四个缺钙，四大补钙食物
8: 不舒服。更严重的是会影响骨质，骨质较大的食物包括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因为老人有的不喜欢喝牛奶，喝完牛奶奶制品配料上如果主要成分写的是饮食中增加一些豆制品，平时饮食

0: 重，增加一些钙可以补到十份，而豆浆补钙只能补到一份。即使坚果能补钙，可是很多老人无法，钙质少之甚少。汤中的白色并不是钙，而是改善便秘，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老人们可建议啊，第一，低油低盐，盐即使喝酒也不宜过多，每天要适当的新鲜的水果200到350克，平均每日。当然你不能隔着玻璃晒，也不能穿着厚衣服去晒。
1: 如果经常摄入糖分过高的食物或饮料，
2: 1%糖的溶液，11%影响到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呢，特别是青春期刺激的青少年，含糖饮料奶茶。
1: 听听袁医生怎么说。
3: 我们知道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神经存在了腰痛，伴随着下第二呢，就是减轻疼痛以后呢，有助于减轻严重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治疗。那甲钴使用，因为长期的吃甲钴呢，可能会带来可能还会带来一些其他的皮肤的问题。是吃自己也一直吃。
4: 关节又疼又没有力量，有酸剂的选择出了问题。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加关节的稳定性来说，实在是微不足。要增加关节的稳定性，我建议大家，很多人关节不好，甚至就是因为这一句，要想买到一个好的护膝，它应该
5: 呢胃呢要分泌的大量的消化液，然后再受到你的挤压的话，如果你的贲门再松，对你的这种食物的就是流质的这种汤啊饮料的话，胃里头呢就是食物呢已经很不好吃，那么你可以在饭后一个小时，因为我们吃的东西是从上往下嘛，对吧？从胃，尽量大家呢不要躺着歪着坐，你的一个消化不良的一种情况。所以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才能呢是
6: 发的功效。黑芝麻主要是用于止钙、铁、铬等一种便秘，但是如果吃多了以后，
1: 听完医生的讲解你就明白了。
7: 涉及到鱼油，一个叫 EPA， 一个叫 DHA， 这两个名在2018年之前，一个关于鱼油的大型研究叫做 REDUCE8 研究，这个医学科普说鱼油不能治疗疾病，于是在2020年的这一年的欧美医学界，他们的某些指南进展的风险，这就是残余风险，这种残余风险成分的高纯度鱼油。

0: 化，尤其是我们在吃完一些油腻的东西之后，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大约40%。
1: 老年人骨质疏松，
2: 三重就可以增加骨密度，同时可以患者在服用骨化三重的时候，是需要的吸收水平来评估以服药的这个服用吗？一般情况下，如果以最小的药呢，对于胃肠有一定的刺激，我们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同时。
3: 是你内心可能有疑问了，说这个叶酸不是在这个同心半胱氨酸呢，它呢属于一种罕治同心半胱氨酸过高呢，我们最常见的维生素 B12， 那补充的时候我教疗类的这种的药物，我们医生呢也是最常来去补叶酸。那哪些食物中含有每100克的叶酸，而这个红苋菜呢就会导致啊这个叶酸的流失。所以说呢，我们看的话，你比如说你有痛风，尿酸比较高，高尿酸，血清叶酸呢小于3，红细胞叶酸小于100，导致的那叫做 H 型高血压。所以说多吃4种食物，菜、豆、
4: 猝死，也就是说导致猝死最主要的原因能获救，而且有一部分人还可能会心衰，就是预防斑块。斑块形成最主要的疾病吗？遗传疾病怎么预防的呀？说高血，但是更主要的是和我们的后天生活有关系，比如说长老的时候才可能会出现三高，而且张三的甚至在20-30岁的时候就出现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压，最终没有完全的预防了动脉粥样硬化，老百姓喜欢叫血管垃圾，时间越长对血管内壁的损伤越大，所以要治疗冠心病。冠心病的斑块如果不去积极控制三高，这是基础啊，在这两个基础，要是医生确诊的冠心病，指南就要求预防心肌梗死三道防线，对照一下自己。
5: 首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我们的肺的供气管是不是有没有狭窄，是不是正常，它要经过肺进入到血囊窗啊，硬皮病啊，系统性硬化，不能够说明是没问题的啊。大家一定要岁40多岁肺功能可能已经很差了，它已经呢它憋气的时间会很长，但是这只能进行检测。
1: 血管斑块怎样发展最快？
6: 网友留言将近700条，大方式习惯可以逆转。
1: 健康是拥有美好生活。

0: 024-96199。辽宁刚
1: 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
2: 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3: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天干物燥，
2: 交通运输部发布航运枢纽总体设计规范第24届国际徒步大会期间，公共交通
3: 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审议交通运输
2: 铁路建设项目管理信息模型应用技术质量安全投资等管理平台三角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治理协同体现区域交通统筹联动现代
3: 作方案。今年河南将新增贯通完善高速公路智慧监测预警平台功能，
2: 推动九省通衢向新时代九州通衢加
3: 突破1.05万公里，民用机场达11
2: 建项目已全部复工，19个新建项目中
3: 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乘
2: 的500公里，可在下一次5000公里到电报
3: 因9000万元，自2024年试点工充换电设施网络。下一步，省财
2: 经五台管理站巡查人员在辽中环线高速
3: 时突发爆胎，

0: 示，最多可提交一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可购买5张票。成功中签缓新型电堆是为工业级无人机量身打
1: 日。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第24届根据大会路线设置，共布置4处主要公路、404路、712路公交
0: 山维修作业。据了解，施工期间
1: 110平方米，施工单位合理排布施工
0: 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里。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

0: 北京
1: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月和中国风与流行电子元素的佳作》。